0: 也是做了很多思想准备，我觉得我要不要这么去做？对，
1: 最后可能还是这种，就作为医生的这种本心，战胜了就各种各样的一个。
0: 我当时刚刚从协和过来不久啊，那也是范老师给了我这个机会，让我也能够一边学习，一边去参与执笔了这个指南。对，
1: 所以就是参与这个指南的话，您会觉得有压力吗？因为毕竟作为一个新的年轻医生。
0: 对，我其实那个时候自己还不是特别的对这个术式，因为我刚来嘛，还没有了解得很深入。但是给了我这个机会，就反而就让我去很努力的去把所有的论文啊，包括什么都去看了一遍，
1: 就反
0: 因为
1: 而
0: 我
1: 成
0: 就
1: 为一
0: 觉
1: 种
0: 得
1: 激励
0: 一定
1: 您
0: 要。
1: 的动力了。
0: 对，等我写完那个，我可能比我的同龄们对这个术式的这个认识可能就更深了。对，医生是跟着技术进步，技术也是随着医生在进步。对，
1: 所以其实即便到了现在，依旧是保持一种
0: 学
1: 不断
0: 习，
1: 学习
0: 对，一直在学习。
2: 技术没有终点，学习永无止境。当蒋超将目光从技术本身转向更远的地方时，内心深处也始终牵挂着那片生他养他的土地。他是上虞人，他想把所学带回故乡，让家乡的父老不必再奔波求医。这份情结最终化为了一个主动的选择。
1: 自己就主动选择调到绍兴院去工作，是主动提出来的。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呢？
0: 因为当时绍兴院区是我们杭城外的第一个院区啊。其实当时我有来参观过，我一看这么大的一片空间，那我就想起了这个我们绍兴院刚开始建院的时候，20多年前，将近30年前了。当时在杭州的城东那个地方，是吧？那个地方当时也是一大片。当然是我的前辈跟我讲的，也是一大片的这个农田，在农田上建了一个医院。你看现在上医院发展这么好，那我就觉得，我如果我到这儿来，我是不是通过10年20年的努力，我们这个医院区也可以发展得很好？我也可以跟着这个，
1: 一起成长。
0: 对，一起成长。所以我当时就觉得，我又是上虞人，我觉得我应该来。对，
1: 给这个家乡父老们看病，您就觉得有没有哪一刻让您觉得回来对了？
0: 我觉得我家乡的老百姓啊，很淳朴。你看到我门口的锦旗了，很多很多，包括有时候会送一篮鸡蛋过来啊。其实我觉得上虞百姓很淳朴，就是你对他们好，他们是看得到的。对，然后又大家又说起来都是一个家乡的，聊起来都会相互，哎，我认识你什么什么的，然后就很亲切。
1: 然后天然的也会有一种信任感在里
0: 面。对，会有信任感在里面。对，然后沟通也都很方便。对。
2: 回到家乡，蒋超不仅带回了精湛的医术，更带回了一份赤子之心。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，他用专业与真诚赢得了百姓的信赖，也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扎根基层。
1: 那我们都知道，现在都在讲这个医疗资源下沉，下基层。那您的话，就真正去做、去践行这件事情的时候，可能会对这个医生的这个职业有没有什么新的感悟或者理解呢？
0: 我觉得基层确实还是需要我们去的。很多的义诊啊，就是有些老头老太太拿着这个病历来看，或者整个状态就很差的。我们一看，其实这个都是可以治疗的，但是你不去，他其实并不知道。所以我觉得我们偶尔去一下，还是能帮到一部分的，这个病人朋友的。对，
1: 要想做一名好医生，您会觉得有什么样的一些标准吗？
0: 标准，
1: 或者说需要具备什么样的品
0: 抗
1: 质？
0: 挫折能力要非常强大。对，要学习能力很强，而且你要谦虚，你不能够，医生绝对不能够自以为是，这个很危险。如果你过于自信的话，会出问题。但是呢，反过来，你如果是一个胆子特别特别小的，对外科医生可能也不行。所以外科医生是一个，我觉得综合素质要求比较高的一个职业。对，又要狠，又要蠢，又要细心，又要大胆。
1: 那您最开始的话是抱着对医生职业的憧憬，然后进入这个行业。
0: 对，
1: 那现在的话，当初的那份憧憬，那份
0: 还
1: 初
0: 在，
1: 心还在。
0: 我觉得不忘初心，到现在为止，有人问我，你后悔吗？我觉得我不会后悔。对，如果说再问我，你现在重新让你去报考志愿，你还会选吗？我可能会犹豫，但是。